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岳云一听说金兀术七进中原，兵过黄河，就要求上前敌打金兵，俘夺黄河岸。杨再兴说：“孩子，

0: 狂了，你有什么本领口气这么大？岳云一乐，叔叔，这可不是吹，你来看。说完他离开房间，来到天井当院，一伸手抄起一对擂鼓瓮金锤。叔叔，你看这对锤怎么样？杨再兴一瞧这对大锤，就一吐舌头，太大了，这对锤不用说耍起来，一般的人拿都拿不动，双膀没有千斤的力量，使不了这对锤。孩子，你练两下我看看。叔叔，你瞧好吧。说完啪，把长大的衣服一闪，伸手抄起这两柄锤，走行门迈阔步，舞动双锤，这对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运用自如，带着呜呜的风声，啪啪啪，练完了一收招，气不长拥，面不改色。叔叔，您见笑了。杨再兴都看呆了，哎呀，这是将门出虎子啊。孩子，你这锤招是跟谁学的？太高了。岳云把自己学艺的经过说了一遍。原来岳云这孩子不但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几岁上请庄馆的老师教他念书，先生教什么他会什么，而且在夜间独坐书房，将父亲岳飞当年学的课程一一的阅读，像什么兵书战策呀，五子诗三篇呢，都做了精读，早晚还二五更的功夫练武术。相州的知州呢，看父敬子，对岳云也是高看一眼，亲自把城里的好教师爷派来几个，轮流教他拳脚棍棒。当年岳飞的师父陕西老隐士周同留下一册兵书，在里边有唐朝的名将李元霸的锤法，岳云得了这本书，如获至宝，高兴啊！按兵书上的锤招练习，他姐姐银萍姑娘也懂点武术，在一旁也指点给他。而且有些个战将常常到家里来看岳母，岳云不管谁来了，都得学几招武术。这孩子一年小，二年大，近二年。岳云各处的投名师访高友，武术大见长进。说来很巧，离这儿不太远有座杏花村，村子里有位老隐士，人称金锤无敌将，姓雷，名叫雷雨亭，今年80多岁了。金锤无敌将年轻的时候在黄河两岸长江南北享有盛名，上了年纪隐居在家中。岳云听说了，登门拜访。雷雨亭呢，赞成岳飞，又喜欢岳云，就把岳云留在家中，亲自教自己家祖传的36路锤招，又将自己使一辈子的擂鼓瓮金锤赠给了岳云。岳云天生的神力呀，别看人小，有万夫不挡之勇。等高宗被困牛头山，有八大锤忌讳，锤阵金蝉子，八大锤的第一位就是岳云的一对擂鼓瓮金锤，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今天杨再兴看了岳云练完双锤，听了他学艺经过，心中大喜，
1: 孩子，我替我大哥高兴啊，又是一员虎将。可是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怎能扶夺黄河岸呢？现在金兀术兵奔南京，高宗大难临头，江山难保，
0: 你有这样的好武术，咱还是奔京城救驾去吧。叔叔，我听你的。杨再兴说，金兀术恨透你父岳飞，金兵过黄河，非来抄你家不可，你们得搬家呀，套上大车，收拾收拾，咱们一起走。也好，我把我奶奶和娘、兄弟姐姐 送到京城，把他们安置好了，我上前敌去找我爹去。
1: 好吧，你给我送个信儿，我看看你的奶奶，我的老蒙娘，再把前敌的事儿和他们说一说。
0: 哎，岳云答应来到后边，告诉自己的祖母说杨叔叔杨再兴来了。老太太一听心中高兴，好，快让他进来，我想打听打听前敌的事儿。
2: 岳母虽然年迈，精神尚旺，教子有方。在大宋朝，谁都知道岳飞的母亲那真是贤妻良母。当年岳飞刚出世，岳母在儿子的后背上刺字“精忠报国”，教岳飞灭金兵，保国土。等岳飞走了之后，老太太领着儿媳妇、小孙子、孙女儿在家教育这些孙男弟女读书练武，将来也像岳飞一样为国尽忠。岳云和奶奶一说杨再兴来了，老太太当然高兴啊，快叫进来吧。杨再兴挑帘笼来到里面，躬身施礼：“
1: 娘啊，您听好吧，再兴给您施礼了。”
0: 哎呦，孩子，快起来起来。老太太看见前敌来的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好像看见自己儿子一样。
2: 贤侄，我听说了你是天伯府老令公杨继业之后，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不是镇守黄河岸吗？怎么到我们岳家庄来了呢？
0: 老蒙娘啊，哎，别提了，是这么一回事儿。黄河岸失守了，金兀术打进中原。
2: 岳母一听是大惊失色呀，
0: 哎呀，这还了得，金人入侵，黎民涂炭呐，全仗着黄河天险抵抗金兵，如今打过黄河，怕的是京城难保，也不知我儿岳飞知道不知道。但愿有人送信儿，叫我儿岳飞速速的回来抵抗金兵。
2: 老蒙娘，你别跟着着急了，我估计有人送信儿了，您在这儿待不了了，快搬家吧。还没等话说完呢，就听着外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村子里乱得像开锅了一样，守庄子的庄丁慌慌张张跑在里边。
0: 岳少爷，可了不得了。
2: 岳云听见声音，连忙来到院子里。
0: 什么事儿？
2: 岳少爷，村外来了无数的金兵，铺天盖地兜着圈子上来了，要包围我们岳家庄。
0: 少爷，这可怎么好？
2: 金兵所过之处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我们这村子可要完了。
1: 别怕，没什么，他们不来，我要找他们去呢，来得正好。来啊，抬锤备马。
2: 说完，岳云顶盔挂甲，罩破书袋，系甲蓝裙，转身要走。这时候杨再兴打里边出来了：“
1: 岳云，你干什么去？快套车，保护你的奶奶，你的母亲，咱们走，我来这抵挡一阵。”
0: 叔叔，走不出去了，金兵已经包围了，等我退了金兵然后再走，咱们爷俩到村头看看去。
1: 好吧，给我找匹马。
2: 有人给杨再兴找了匹马，两个人直奔东村口。来到村口一看，可了不得了，村头压压叉叉是无数的金兵，个个头戴牛皮帽，上插织机翎，足蹬牛皮乌龙，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有一个小番抓住村里个老爷子，是连提带打，一边打一边问：“
1: 老东西，你快说话，岳飞家在哪里？”
2: 这个老爷子被打的嘴角淌着血，眼眶都青了，脸都肿了，可死也不说，可把岳云气坏了，催马抡锤来到了近前，奔着小番的头顶啪就是一锤，当时把这小子砸的是万朵桃花。岳云舞动双锤往番兵的队伍是横冲直撞，杨再兴一抖大枪也是杀入人群。忽然大 声炮响，番兵呼啦的一下子闪在两旁，当中冲出一哨人马，来到了近前，一字排开，正当中有两匹战马。左边之人有54-55岁，人高马大，面似瓜皮，红胡须，头上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耳戴金环，头戴龙冠，身挂黄金甲，外罩黄缎子的蟒袍，是半披半挂，胯下枣红马，掌中9耳8环刀。右边这个人长得像中原人，但是穿的全是金国的军装号坎，这小子没鼻子。杨再兴认识，岳云，你看着没，没鼻子的这个小子是北国的军师，叫哈密赤，使9耳8环刀的是金乌珠的荒叔，叫弯燕阿孤龙。这俩小子成不是东西了，给我狠狠的揍。叔叔，管他是谁呢，我一骑轮催马到了近前，呆金贼过来答话。军师哈密赤一看来了个小孩，15-16岁，金盔金甲，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胯下金线伯龙驹，掌中一对金锤，人儿不大，锤可太大了，是满脸的杀气，不亚如当年讹诈冲生三国的吕布在线。哈密赤催马到了近前，小将军，你是何人？岳云一拍胸脯，我乃是岳飞元帅洗迁不孝之子岳云师爷。你是谁？你干什么来了？哈密赤一听就是大吃一惊，哎呀，岳飞有这么大的儿子，这要是不把他抓住斩草除根，又是后患，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好赖他岁数小，好糊弄。对，想到这儿，哈密赤一乐，哎呀，小将军，我乃是北国的军师哈密赤啊，我奉了4郎主之命来接你的祖母、你的母亲、弟弟、姐姐来了。因为我们的兵已过黄河，手下弟兄很多，看不见管不严的，怕他们到村子里胡闹惊动你的祖母和你的母亲，故此把你的家子接走保护起来，等战事结束再送你们回岳家庄。哎，你放心，绝不伤害你的母亲和你的祖母，你听明白没？岳云听完把眼睛一瞪，胡说，什么叫保护？我明白，这是来抄家来了，想抓我一家子，行，可得赢了小爷这对锤，你要是赢了锤，我把全家子绑着都送给你，要是赢不了我这对兵刃，哼，你把脑袋给我留下。哎呀，我的岳少爷，你太年幼无知了，你往前看，我们有这么多人马，你打得了吗？你无非是披马双锤呀。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4手，恶虎还怕群狼，你纵然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儿啊？依我良言相劝，不如投降我家狼主，然后去湖广劝降你父岳飞，我家狼主绝不亏待于你们父子，怎么样？
3: 呀呸！
2: 哈密赤，我们是中原人，能保你金国人吗？我父亲还要杀到黄龙府迎请二弟还朝呢，拿命来吧！说完催战马抡双锤，搂头盖顶砸来，吓得哈密赤拨马就跑。哎呀，我的妈呀，真厉害呀！岳云刚想要追，从番将队里窜出一匹花斑豹来，横住了去路。小南蛮，给我站住！岳云带马抬头一看，来了员番将30几岁，胸前的花虎尾，脑后织鸡翎，顶盔挂甲，手中一条虎尾三节棍。什么人？我乃是搭金川的都督薛礼铁花豹师爷。小南蛮，
0: 下马投降，饶儿狗命，不然的话让你在棍下做鬼。说完抡起虎尾三节棍，哗啷啷之响，直奔岳云砸来。
2: 薛礼铁花豹在北国很有名啊，论武术仅次于金蝉子、银蝉子，他的力气大，兵刃特殊，很受金乌珠的重用。他看岳云是个小白脸儿，那能有多大劲儿啊？别看那个锤大，可能是空心儿的，不然小白脸拿都拿不动。所以他抡动虎尾三节棍，奔着岳云头顶砸来，唰啦往下一落。岳云一看，棍离自己头顶不太远了，把双锤由下往上兜，来个海底捞月，喊了一声嗨开，烫，锤棍相碰，刺耳的巨响，当的一声，震得周围人这耳朵仍之响啊。薛礼铁花豹哪有岳云力气大呀，当时虎口就裂了，血也下来了，棍呢被震得直烫手，再也拿不住了，一松手，棍就飞了。薛礼铁花豹刚一愣神，岳云的大锤来了一个流星赶月。这一流星赶月，薛礼铁花豹再也躲不开了，啪嚓的一声被打个脑浆迸裂，当时死尸摔在了马下。岳云一拨战马，高声断喝，什么人不怕死的，过来。金兵当时惊呆了，这小孩力气也太大了，可了不得，咱们打不过人家，跑吧。这时候弯燕阿古龙高喊，别跑，压住阵脚，待本王会他一会。说完催马抡刀来到岳云的马前，萧南蛮，好大的力气，本王要领教领教。岳云看了看，哎，你是弯燕阿古龙吗？不错，正是本王。北国老狼主弯燕阿古达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皇兄。
4: 哦，
2: 金乌珠呢？那是我的皇侄。
4: 你的能为比金乌珠如何？
2: 金乌珠我的皇侄当然比我厉害。
4: 是啊，他都不行了，你不更白给吗？你呀老不知道好歹，在北国降服好不好，跑这送死来了。得了，你走吧，小爷不爱和你打，你给我滚。
2: 好啊，小南蛮，你口出不逊，拿命来。
0: 轮动大刀奔岳云劈来，岳云摆动双锤，结架相还，两个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了一起。阿古龙知道岳云力气大，不敢碰他的锤，怕把刀给崩飞了，所以躲着打，以巧劲儿迎人，这可就吃亏了。岳云呢，专用双锤找他的刀，一力欺人。两人打了有五六个回合，刀碰到锤上，大刀就飞了。岳云刚要用锤揍他，阿古龙一看刀已经飞了，是拨马便跑，战马如飞归回本队。军士哈密赤一看，这个岳云可比岳飞还厉害，真是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呀、啊、这家伙将来是员虎将，又是我们的死对头，如果一个对一个，我们这几员将全得叫他包圆啊，干脆给他乱箭穿身吧。来呀、啊、弓箭手伺候。命令一下，弓箭手哗的一下子把岳云就围上了，其他的步兵唰往下一撤。杨再兴在一旁观敌料阵，看得很清楚，刚才岳云连赢两阵，他心里很乐呀、啊、这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岳云的能力比我们这些人全强啊，何愁不打败金乌珠，平灭外患。他正高兴呢，弓箭手刷就围上来了。杨再兴一看不好，岳云他们要放箭，注意。说完自己也催马到当中帮助岳云。这时候就听着梆梆梆梆梆，
2: 一阵的梆声响亮，紧跟着叶动弓弦的声音，就听着乱箭齐发，密如雨点，又如飞蝗一样，杨再兴、岳云被围在当中。岳云年轻力壮，根本不在乎，舞动双锤，搏打凋零，上虎骑身，下虎骑马，越杀越勇，杀死番兵无数。一会儿的功夫，再看双锤上都叫血肉溅的，看不出本色。越杀番兵越少，最后剩下的人马是惊慌逃跑。岳云还要往前追呢，杨再兴着急了：“孩儿，别追了，趁他们退下去，咱们回村套车辆，把你一家子带走吧。等一会儿他们来了援兵，就走不了了。”哎，好吧。两人连忙的回村，刚到村口，就看村里头火光冲天，是哭声一片。两个人就是一愣，这是怎么了？这个时候有个庄丁来到岳云的马前，是放声大哭：“
4: 大少爷，可了不得了，你只顾在村东头临敌，那军士哈密赤从村西杀到你们家，把你们家给围了，将你家老少全都抓住，打入木龙囚车，都押走了。”
2: 岳云一听，如同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样，哎呀的一声就昏倒在马下。没鼻子哈密赤够损的，他一看抓岳云是抓不到了，只可用困军之计困住了杨再兴和岳云，然后他和阿孤龙悄悄地从村西进去，包围了岳家宅院。有副都督张兆奴领人往院里闯，来抓岳母。老岳家不少人呢，有家人有庄丁，拼命的抵抗不让进，怎奈寡不敌众，众家人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最后大门被砸开，这伙贼兵闯到院里。军士哈密赤和张兆奴直奔后院找岳母。岳飞家有母亲，有妻子李氏，还有姑娘银萍小姐，大儿子岳云，二儿子岳雷，三儿子岳亭，四儿子岳林，五儿子岳震，好几个孩子呢。最小的岳震呢还在怀里抱着呢。老夫人听见外边喊杀阵阵，是心惊肉跳，生怕自己的大孙子岳云出事儿。老儿子大孙子这是老太太的命根子，所以岳母拿岳云当眼珠子看，比疼岳飞还厉害。孩子小，没经过大阵势，这要有个好歹，岂不是把老身疼死了。就在这时候，哈密赤领人闯进来，一个个面目狰狞，吓得这帮孩子妈呀的一声都猫在了李氏的身后。岳母开始有点惊慌，不一会儿就镇静下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何闯入老身的内宅？哈密赤假惺惺的一乐：“哎呀，老太太呀，我是金国的军士哈密赤啊，奉四郎主之命，请老太太和你的儿媳妇走一趟。你放心，绝不伤害于你，把你们保护起来。”岳母微微的冷笑：“老身明白，你们是抄家来了。
4: 嗯，既明白就好说话呀。我听说老太太你是贤妻良母，大贤人呢，教子有方，叫岳飞精忠报国。岳飞屡伤我国兵将，我等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把你请到前敌，劝你儿子投降。四郎主说了，绝不亏待你一家，也给岳飞个元帅之职。岳飞是个大孝子，最听你的话，你老人家辛苦一趟吧。”“
2: 好吧，我明白，是受我儿子的牵连，你们来抄家来了。可以，不过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们不能动我的媳妇和我的孙女儿，让老身帮他。 行行行，我们尊敬岳飞

0: 可到我家没享一天福啊。刚过门，家中贫寒，我儿岳飞不得地，难为你粗茶淡饭，跟我们母子受穷。后来我儿岳飞领兵挂帅，当了官，南征北战，东征西杀，在疆场之上，你为他担了多少惊，害了多少怕？他常年不在家，扔下了孩子，都是你一手拉扯大的，还得照顾老身的吃睡，你是我岳家有功之人呐。今天又被我儿岳飞连累，落在贼人之手，我这当娘的心中不好受啊。李氏夫人一听这话，一撩罗裙，扑通跪倒：“娘，您快别说了，您待我像亲姑娘一样。您的儿子虽然不在家，但何曾是不惦念家中老少，只是以国事为重，金兵无故入侵，二弟北国受苦，我们当臣子的怎能视而不管，听而不闻？有国才能有家，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志在四方。我有岳飞这么个好丈夫，心满意足了，再苦再累也高兴啊。今天被抄家，纵然掉头也含笑于九泉之下。娘，您就绑吧。只是您这大年纪受连累，我心里难过。还有您这不懂事的孙子孙女，他们什么还都不懂，就落在金乌珠之手。两国仇敌，孩子落他们手还好得了吗？娘啊，我哭的是您和孩子。媳妇，现在顾不得这么多了。哈密赤说：“少废话，快走吧！来呀，把他们给我打入木龙囚车，押奔北国。”
1: 安全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金国的军师哈密赤和老狼主阿咕隆抄了岳飞的家，把岳飞的母亲、妻子和孩子打入木龙囚车，偷偷地押出村庄。哈密赤紧催士兵：“哎，快走，别让岳云知道信儿！”番兵赶着囚车，一路上马跑如飞，直奔金陵。 也不管山路颠簸还是道路泥泞，马不懈鞍，人不休息，拼命地往前跑，生怕岳云在后边追上来。正往前走呢，前边路过一座高山，山口上有个牌子，上写“丹凤岭”，这是山高林密，山上有寨墙，高挑大旗，两旁边砾石如刀，卧石如虎。 囚车刚到山下，就听着“嘡”啷，一棒铜锣响，从山上呼啦一下子下来无数的喽兵，手持刀枪棍棒，一字排开，拦住了去路。有人高喊：“哎，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

0: 兵番将一看有人劫道，立刻就乱了，哗的一下子往下一退。哈密赤高喊：“别乱，别乱，看住囚车！”番兵把囚车圈在一起，弓箭手围住了囚车木笼，弓上弦，刀出鞘。哈密赤一带战马来到了队前，往前一看，正中间有一员小将，头戴亮银盔，上插织机翎，身挂亮银鱼鳞甲，坐下伯龙驹，掌中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年纪不大，也就在十六七岁，面如官粉，重眉阔目，鼻直口方，齿薄唇红，两个眼睛透着聪明伶俐。这员小将把两柄亮银锤在空中一磕，啪！哎，番将，别走了！哈密赤看了这员将，暗暗的竖大拇指，太漂亮了，往那儿一站，像玉石雕刻的塑像一样。这要是保我们北国该有多好啊！哈密赤是有名的中原通，对于中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做过细致的研究，连风俗人情全都熟悉。他明白，是占山为王的都是反对大宋朝的，杀官夺印、扯旗造反，既反对大宋朝，和大金国就是朋友，我何不顺说保我们北国呢？想到这儿，他在马上一抱拳：“小将军，请了。我乃是金国的军师哈密赤，路过桂山，借道通过，因为匆忙没有拜山，望多原谅。”小寨主一听乐了：“啊，你就是哈密赤啊！久仰久仰，我听说了，金兀术几次进中原，都由你出谋划策，对不对？”“哎呀，小将军高抬了，请问您贵姓大名，为何占山为王呢？”“哈军师，你用不着问我叫什么姓什么，我打听打听你吧，你木龙囚车里押的是谁？”“这啊，是国家的要犯。”小将军一乐：“怎么不敢说实话？哼，不说实话还想过山？我告诉你，我不管是谁路过此地，都得留下买路的金银，不然休想过去。”“啊，要钱呢？好说呀，等我把囚车押入金陵，回来的时候必然带重金登山拜访。怎么样？”“不行，你还想欠账？我信不过你。你要是不回来呢？咱们是脚跟底下刨钱，要是没钱，你就把车辆留下。”“哎呀，小寨主，你可别让我着急了，我们是上岳家庄去抄家去了，没带什么银两粮草，我回来给你送绝不失信。”小将军一听就急了：“什么？你们上岳家庄了？那囚车里押的是谁？”“这个好吧，我也不瞒你了，是岳飞的母亲、妻子、儿女。”小将军听了这话，吃惊的睁大了眼睛：“哦，是岳飞的一家子啊！对呀，那可太巧了。你把囚车留下来吧。哎，你们占山的和宋朝兵将大臣是死对头，他们见山抄山，见寨灭寨，你要岳飞一家子做什么呢？”“哈密赤，我占山为王，反对大宋朝，这都不讲。可我们恨的是宋朝皇帝昏庸无道，软弱无能，朝中奸臣悬称卖官，欺压百姓，外寇侵略，不但不抵抗，反而屈膝投降，割让国土。可岳元帅，我们赞成，那是当代的英雄，是忠臣孝子，没有岳飞，中原的江山早落你们手了。岳元帅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我们焉能让他的一家子老少落在尔等之手，受你们的蹂躏？放下囚车，万事皆休，不然的话，要儿的狗命！”哈 咪赤听了一抖了手，这算完了，只这样我别说实话呀。就在这阵儿，副都督张兆奴抡动他的宣花板斧催马到了近前，军师和他废什么话，你闪在一旁待我拿他。这个时候严锤小将回过头来，小声的在娄兵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娄兵听完跑回山上送信儿，不提。严锤小将催马来到队前，用手点指，高声断喝：来将什么人？我乃是副都督张昭奴师爷。娃娃，你是何人？哼，要命的祖宗！好啊，小娃娃，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有什么能为？看家伙！说完，大斧子力劈花山，奔严锤小将砍下来。小将不慌不忙，见斧子到了，双锤来个海底捞月，由底向上往上一崩，喊了一声：“开！”啪，把斧子给崩开了，把张兆奴震得两膀发麻。斧子被崩起有六七尺高，斧杆发热，差点把斧子扔了，心里暗暗的吃惊：“哎呀！”实锤的小子劲儿真大，硬碰硬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得多加注意。二次圈马，两人站在一起，等张兆奴的大斧子斜肩带背一劈，严锤小将用左手锤往外一挂，右手锤嗡的声奔张兆奴的耳根台子下来了。张兆奴一看不好，锁梗藏头躲过去，他刚一抬头，左手锤唰就到了，再想躲怎么也躲不开了，就听着啪嚓的一声，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摔到马下，战马乐慌跑了。银锤小将拍马舞锤奔番兵队伍冲来，哈密赤见事不好，忙叫阿咕龙：“老王爷，快压囚车跑，不行啊！”莫转车头往回走。他们刚走不远，迎面来了一员老将，四十多岁，白面黑胡须，金盔金甲，手中亮银枪。这员老将是小将的父亲，接到娄兵送的信儿，来抄金兵的后路。看着囚车，高声断喝：“呀丹，赶快把囚车给撂下！”金兵一看腹背受敌，吓得是四散逃奔。阿咕龙一看不好啊，费挺大的劲儿把岳飞一家子抓住，这要叫他们劫去，岂不是竹篮打水吗？他硬着头皮催马抡刀拦住了老寨主，两人打在一块儿。哈密赤指挥都督平章把囚车赶下小道，绕道奔南京。只听后边杀声阵阵，哈密赤暗暗的祷告：但愿得一路顺风到达南京啊！还没祷告完呢，从道旁的树林中窜出一匹战马，马上之人高声断喝：哈密赤，把木龙囚车给我放下！哈密赤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把魂儿吓飞了，来的正是大公子岳云。那岳云怎么才来呢？岳云在岳家庄的东头大战番兵番将，忽然壮丁了报告，说他的奶奶、母亲、兄弟、妹妹全被哈密赤抓走了，岳云都疼昏过去了。杨再兴把他叫醒，岳云是放声大哭：“奶奶呀，娘啊，我该死！我光顾在这杀得痛快了，忘记保护一家老少，叫你们受罪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爹爹？我要救不出我这一家老少，我也不活了。”说完上马开追，杨再兴也挂不住劲了。哈密赤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岳云年轻看不出来，可我久在疆场怎么也上当？快追吧！两个人直奔黄河岸，一口气撩出三十多里地，也没看见囚车的影子。杨再兴说：“不对，囚车没咱们快啊，而且是脚跟脚的功夫，应该追上啊，到现在还没看见影，说明方向错了，大概是奔京城找金乌珠去了。”对，两个人拨马又奔京城，
1: 这一折个时间可就拖长喽。
0: 两个人追在中途，李远就听见丹凤岭这边喊杀阵阵，岳云登高观看，一看都杀乱套了，眼瞧着一股金军顺着小道下来了，岳云连忙斜插花窜过去，躲在了林中。等囚车刚一到林旁边，急忙冲出来横住了去路。哎，把囚车放下！番兵们都认识岳云呐，吓得是东奔西逃。哈密赤高喊：“快给我顶住！”岳云眼珠子都红了，轮锤冲进队伍，如同虎汤羊群一样。这对双锤神出鬼没。这个时候，阿孤龙也到了，杨再兴催马抡枪，又拦住了阿孤龙。哈密赤啊，还想用计策把囚车弄走呢，来不及了。丹凤岭的老寨主、小寨主双双赶到，前来助阵。杀的金兵是落花流水，四散逃奔，丢下了囚车。阿孤龙保着哈密赤逃走了。岳云一看来了一老一小两员将，帮着自己接下囚车，连忙下马施礼：“哎呀，多谢二位英雄堵杀贼兵。”老寨主说：“哎呀，不值一谢，救人要紧，快匹木龙砸囚车。”楼兵们用斧子嘁了咔嚓，把囚车砸开了，救出岳母、李氏和孩子。几口人下车，腿都不会动弹了，脖子全叫木龙卡破了。岳云跪在奶奶的眼前，是放声大哭：“奶奶，娘啊，都怪我有勇无谋，叫你们受苦了。孩子，别哭了，快见见那两位救命恩公，要是没有人家劫车，我们见不着面了。”这个时候，山上两位寨主过来施礼：“老夫人、少夫人受惊了。”老夫人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一撩罗裙儿，跪在地上：“恩公啊，多谢你救了我一家，老身给你磕头了。”两个人往旁边一闪：“哎呀，老夫人，这可使不得，用不着谢，哪能见死不救呢？哎，请问恩公贵姓大名啊？”老寨主一乐：“我姓何，叫何进忠，这是我的儿子，叫何元庆，有个外号银锤匠，此山叫丹凤岭。我们父子占山多年，不过从不骚扰百姓，杀赃官，出恶霸，济困扶危。我们很赞成岳元帅为人秉正无私，文武全才，为抗金兵把生死抛在度外。我们父子早想投到岳元帅名下，但无有进谏之功，今日得遇老夫人，望你老人家替我们说一说，我们也乐意和岳元帅共平外寇。”岳母一听非常高兴：“何将军，国家正在用人之时，你们能报效国家，那可太好了。岳云呐，快过来谢谢恩公。”“是。”岳云连忙过来施礼，杨再兴也过来见礼，然后大家一齐上山。何元庆和岳云煞在最后，因为都是年轻人，能唠得来，两人并马而行，边走边谈。银锤匠何元庆性高气傲，没服过人啊，可是今天他一看岳云武艺超群，尤其那对金锤比自己梅花亮银锤还大一号，再听说话，岳云胸怀大志，所以打心眼往外那么佩服。岳云也赞成何元庆不但能为好，心肠又热，侠肝义胆，又是自己一家子救命恩公。何元庆把岳云领到山上，让到自己屋子里，两人洗洗脸，喝点水，下边准备饭菜。何元庆对岳云说：“哎，岳公子，今天我听说金乌珠把京城围起来了，现在京城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岳元帅又不在朝，远在潭州，我想到京城解围去，你看合适不合适？”岳云说：“那
1: 可太好了，我也是奔京都救驾去。今天打了一天仗，太累了，明天将我一家子送回岳家庄，咱们两个一块儿走。哎，还往哪儿去啊？你一家子就住在我们山上吧。这我得问问奶奶乐意不，她要是乐意啊就住下。两人越唠越投缘，又互相传授大锤的招数，最后二人拜了把兄弟，岳云为兄，何元庆为弟，直谈到深夜才吹灯睡觉。何元庆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可那岳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像倒在滚钉板上一样。京城被困，一旦城池失守，江山可就完了。大宋朝两个皇上被压在北国，至今没回来，当今万岁再出了闪错可就糟了。常言说救兵如救火，早去一时能少死多少人呢？干脆我呀，我现在就走吧。想到这儿，他回身叫何元庆：兄弟你醒醒，兄弟醒醒。何元庆睡得正香，没叫醒，他白天打仗太累了，哎，别叫他了，他明天起身也不算晚，我先走。岳云悄悄起来，把盔甲包收拾收拾，带着兵刃来到了外边马号，牵出自己战马。马夫忙问：岳少爷您上哪去？我奔金陵，等元庆醒了你告诉他一声，我先走了。好吧。岳云牵着马来到寨门以外，帮鞍认镫，乘胯坐骑，打马如飞，直奔京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战马长翅膀飞到京城下。等离京城还有40里路了，走不了了。岳云带马抬头一看，哎呀，坏了！当时吓了一跳，眼前是大金国的连营，把个京城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帐篷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像高粱碴子一般。岳云想，从黄河岸到京城中间还有大江天险，周围州城还有将官把守，金兵怎么这么快呢？城里又怎么样呢？这次金乌珠兵分5路打进中原，一口气儿打过黄河岸，杨再兴到岳家庄了，副将罗彦庆带领残兵败将带回京城给皇上送信儿去了。张英是主帅，战死了，黄河岸无人抵抗，金乌珠带10000000大兵向南推进，铺天盖地压压叉叉。宋朝皇帝腐败无能啊，有不少关口的将官看见了金乌珠的人马弃关逃走，也有很多拼命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战死在沙场。所以金乌珠一路上势如破竹，没费劲儿就来到了长江岸边，撒下人马四处弄船，好横渡长江。守长江的总兵姓杜，叫杜冲。他一看金乌珠来势很猛，吓得3天3夜没合眼。他一琢磨，朝中只有老帅宗泽，偌大年纪怎能抗过金兵？岳飞能战，又在湖广，我和金乌珠打仗，那不是以卵击石吗？非弄个家败人亡不可。得了，干脆我投降北国，不但能保住性命，还可以弄个官儿做。这个小子就扯起了降旗，金乌珠大喜，封杜冲为长江王。这个狗奸贼乐坏了，四郎中，我儿子杜吉官居京城总兵，现守丰台门，等你老人家兵困京城时，我可以叫我的儿子献官投降。就这样，金乌珠过江后就困住了京都，安营扎寨以后派人讨敌要阵。杜
0: 冲又派人给他儿子杜吉送信儿，等攻城的时候开丰台门抓高宗赵构。
1: 赵构早得信儿了，召集大臣商量对策，文武群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0: 谁能是金兀术的对手啊？大部分人主张议和，说是割让土地再赔款，叫他退兵就得了。可以李刚、宗泽为首的坚决反对，
1: 大伙儿就说头四金兀术兵为汴梁，
0: 奸贼张邦昌主张议和，结果给了不少的金银珠宝和城池，哎，还把二弟给抓到北国去了，东西也给人家了，皇上也丢了，这次认可战死也不投降，唯一的办法要死守城池，然后派人往湖广去调岳飞，岳飞要是带众弟兄一道，就能够转危为安。大家正商量呢，金兀术在城下讨敌要阵，老元帅宗泽万般无奈，领儿子宗方出马临敌。高宗领着文武百官也来到城头给官敌料阵，文武百官和高宗赵构趴着城垛口往下边一看，当时就吓坏了，一看金营号炮连天，喊杀阵阵，瘪了号角闷闷直响，老元帅宗泽和金兀术站在一起，宗泽都80多岁了，哪是金兀术的对手啊，打了十几个照面，宗泽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金兀术轮动了大斧子，攒足了力气，奔着宗泽斜肩带背唰就劈下来了。宗泽也是喝出去拼命了，用虎头散金枪八力崩，当时被震的是抱鞍吐血，宗泽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没摔下去，抠住了铁棺梁，战马带回本部军队，刚到了军队前，老人家大叫了一声，快快快，杀退反贼。老人摔到马下绝气身亡，临死还没忘了退金兵过黄河迎请二圣。少帅宗方见此光景，心如刀扎的一般，老人家，死去的亡灵慢走，带孩儿给你报仇雪恨。说完催马擎枪直奔两军阵，来到金兀术的近前，也不答言，颤枪就扎。金兀术哈哈大笑，宗方，你爹都不行，你更是白给，据孤知道金陵城内军卒不过50000，战将略略无几，再说岳飞远在天边，你们怎看我北国的天兵天将，宗方啊，还不下马投降，等待何时？呸，金兀术，我宗方认可战死，绝不投降尔等，既然如此，休怪我无礼了。三军二郎冲，哗，金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兵对兵，将对将，两下是混战在一起。金兀术想，里边有杜吉做内应，干脆来个以鼓作气，夺下城门，把赵构抓住就完了。此时高宗吓得浑身乱抖，满朝文武是束手无策。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就听着金兀术的后营盘乱开了，人喊马嘶，小番在叫，哥哥兄弟哦，了不得喽，这个小南蛮太厉害了，赶紧闪开吧。金兀术都听见了，后边怎么乱了，来着，赶快打探。是，时间不大，探视的蓝旗报，可了不得了，郎主，后边来个使金锤的小南蛮闯营了，这个小子太厉害了，过我们的军营如入无人之境。哦，他带了多少兵马？就一个人，把金兀术气的一脚就把报事的小贩踢趴下了。哼，万马军营进一个人都拦不住，真是废物， 给我堵住！话音没落，就看远处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小将舞动了金锤，高声断喝：“呆！翻兵翻将，少要猖狂，休要撒野！岳云，来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